ꯑꯅꯧꯕ ꯀ꯭ꯔꯤꯃꯤꯅꯦꯜ ꯂꯣ ꯑꯍꯨꯝ ꯚꯥꯔꯠꯇꯤꯌꯥ ꯅ꯭ꯌꯥꯏ ꯁꯟꯍꯤꯇ꯭ꯌꯥ BNS ꯚꯥꯔꯠꯇꯤꯌꯥ ꯅꯥꯒꯔꯤꯛ ꯁꯨꯔꯛꯁꯥ ꯁꯟꯍꯤꯇ꯭ꯌꯥ BNSS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ꯇꯤꯌꯥ ꯁꯛꯁ꯭ꯌ ꯑꯙꯤꯅꯤꯌꯝ BSA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 ꯂꯩꯕ ꯑꯅꯧꯕ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 DGP, ꯄꯨꯂꯤ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 ꯖꯨꯗꯤꯁꯤꯌꯦꯜꯒꯤ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ꯗꯤ ꯑꯇꯩ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ꯁꯤꯅ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ꯀ꯭ꯔꯤꯃꯤꯅꯦꯜ ꯖꯁꯇꯤꯁ ꯁꯤꯁꯇꯦꯝꯗ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ꯟꯕꯒꯤ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ꯏꯟꯁꯤ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ꯍꯟꯕ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ꯚꯤꯛꯇꯤꯝꯁꯤꯡꯒꯤ ꯍꯛ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ꯀ꯭ꯔꯥꯏꯝ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ꯌꯦꯡꯁꯤꯟꯕ ꯑꯃꯗꯤ ꯅꯥꯒꯔꯤꯛꯁꯤꯡꯗ ꯃꯇꯝꯆꯥꯅ ꯃꯅꯨꯡ ꯃꯄꯥꯟ ꯐꯥꯎꯅ ꯋꯥꯌꯦꯜ ꯕꯤꯆꯥꯔ ꯐꯪ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ꯑꯅꯧꯕ ꯑꯥꯏꯟ ꯃꯈꯜ ꯑꯍꯨꯝ ꯑꯁꯤ ꯆꯠꯅꯍꯟ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ꯇꯨ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ꯉꯝꯈꯩ ꯁꯍꯔ ꯃꯣ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ꯛꯂꯤꯕ ꯍ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ꯑꯁꯤ ꯌꯦꯡꯂꯒ ꯁꯕ ꯗꯤꯚꯤꯖꯅꯦꯜ ꯍꯣꯁꯄꯤꯇꯥꯜ ꯃꯣꯔꯦꯗ ꯍꯦꯜꯊ ꯀꯦꯝꯞ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ꯇꯦꯡꯅꯧꯄꯜ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ꯁꯧꯔꯕ ꯌꯥꯗꯕ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0:00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3:00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ꯌꯦꯡꯂꯒ ꯍꯦꯜꯊ ꯀꯦ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ꯆꯤꯐ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ꯅ ꯍꯦꯜꯊ ꯀꯦ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ꯂꯧ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ꯀꯥꯂꯦꯟꯊꯥꯒꯤ ꯃꯇꯝ ꯑꯣꯏ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ꯉꯝꯈꯩ ꯁꯍꯔ ꯃꯣꯔꯦꯗ ꯀꯥꯡꯅ ꯆꯤꯛꯄ ꯂꯩꯅꯥ ꯗꯦꯡꯒꯤ ꯀꯦꯁ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ꯏꯕꯒꯤ ꯄꯥꯎ ꯂꯩꯈ꯭ꯔꯕꯅꯤ꯫ ꯔꯥꯏꯖ꯭ꯌ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ꯁꯨ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ꯀꯥꯡ ꯃꯆꯥ ꯄꯣꯛꯐꯝꯁꯤꯡ ꯂꯩꯕ꯭ꯔꯥ ꯍꯥꯏꯅ ꯊꯤꯖꯤꯟ

0: 哎，老冯家，哎，可以，来，今朝一日打来打，阿婆应该老么些哩，你不用爱婆婆哈，我非命当肉。
1: 尊老啦，龙爱生我给的。
0: 来，马努来，万海红可明啦，嘿，尊老啦，实在黑热的丢嘞，红可肉，来，尊老啦，还实在的。

0: ꯗꯤꯁꯄꯦꯟꯁꯔꯤ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ꯁꯤꯑꯦꯝꯑꯩꯆꯇꯤ ꯄꯤꯑꯦꯝꯖꯦꯑꯦꯋꯥꯏ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ꯑꯣꯑꯥꯏ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DIPR ꯃꯤꯠ ꯗ ꯄ꯭ꯔꯦꯁꯀꯤ ꯊꯧꯔꯝ ꯉꯁꯤ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ꯈ꯭ꯔꯦ꯫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ꯔꯣꯗꯃꯦꯞꯀꯤ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ꯈꯤ꯫ ꯕꯤꯚꯥꯒ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PHED ꯑꯣꯐꯤꯁꯔꯁꯤꯡ ꯍꯥꯏ ꯕꯤꯚꯥꯒ ꯑꯁꯤꯅ ꯗꯥꯏꯇ ꯂꯧꯗꯨꯅ ꯁꯣꯍꯔ ꯑꯃꯁꯨꯡ ꯈꯨꯡꯒꯪꯒꯤ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ꯁ꯭ꯀꯤꯝꯁꯤꯡ, ꯁꯤꯋꯦꯁ ꯄ꯭ꯔꯣꯖꯦ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ꯕ ꯑꯃꯁꯨꯡ ꯄ꯭ꯂꯥꯅꯤꯡ ꯇꯧꯕꯒꯤ ꯗꯥꯏꯇ ꯂꯧꯔꯤ ꯑꯃ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ꯁ꯭ꯋꯥꯆ ꯚꯥꯔꯠ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ꯃꯄꯨꯡ ꯐꯥ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ꯅꯕꯁꯨ ꯍꯣꯠꯅꯔꯤ꯫ ꯁꯣꯍ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ꯇꯔ ꯇ꯭ꯔꯤꯠꯃꯦꯟ ꯄ꯭ꯂꯥꯟ 12ꯅ ꯒ꯭ꯔꯦꯇꯔ ꯏꯝꯐꯥꯜꯒꯤ ꯃꯐꯝ 14ꯗ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ꯐꯪꯍꯜꯂꯤ꯫ ꯊꯧꯕꯥꯜ ꯗꯥꯝꯗꯒꯤ ꯏꯁꯤꯡ ꯄꯨꯔꯛꯇꯨꯅ ꯆꯤꯡꯈꯩꯁꯤꯡꯗ ꯂꯩꯔꯤꯕ ꯋꯥꯇꯔ ꯇ꯭ꯔꯤꯠꯃꯦꯟ ꯄ꯭ꯂꯥꯟ ꯑꯁꯤ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ꯘꯔꯤ ꯐꯥꯎꯕꯗ ꯏꯁꯤꯡ ꯐꯪꯍꯜꯂꯤ꯫ ꯕꯤꯚꯥꯒ ꯑꯁꯤꯅ ꯁ꯭ꯃꯥꯔꯠ ꯋꯥꯇꯔ ꯃꯤꯇꯔ, ꯑꯣꯟꯂꯥꯏꯟ ꯕꯤꯂꯤꯡ ꯄꯣꯔꯇꯦꯜ ꯑꯃꯁꯨꯡ ACADA ꯕꯦꯁ ꯇꯧꯕ ꯃꯣꯅꯤꯇꯔꯤꯡ ꯁꯤꯁꯇꯦꯝ ꯍꯧꯗꯣꯛꯇꯨꯅ ꯏꯁꯤꯡ ꯄꯤꯕꯒꯤ ꯃꯇꯝ ꯃꯣꯅꯤꯇꯔ ꯇꯧꯅꯕ ꯑꯃꯁꯨꯡ ꯀꯟꯖꯨꯃꯔ ꯁꯔꯚꯤꯁꯇ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ꯅ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ꯄꯥꯏꯈꯠꯂꯤ꯫ ꯑꯣꯟꯂꯥꯏꯟ ꯕꯤꯂꯤꯡ ꯑꯁꯤ ꯍꯧ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ꯔꯦꯚꯤꯅ꯭ꯌꯨ ꯀꯂꯦꯛꯁꯟꯒꯤ ꯆꯥꯡ ꯑꯁꯤ ꯆꯥꯗ 90%ꯗꯒꯤ 50% ꯐꯥꯎꯕ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ꯂꯦ꯫ ꯁꯤꯋꯦꯁ ꯄ꯭ꯔꯣꯖꯦꯛꯠ ꯐꯦꯁ 1 ꯊꯥꯡꯃꯩꯕꯟ, ꯂ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ꯎꯔꯤꯄꯣꯛꯇ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ꯁꯤꯜꯂꯦ꯫ ꯇꯦꯖꯄꯨꯔꯒꯤ ꯑꯣꯏꯅ ꯍꯧꯖꯤꯛ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ꯃꯨꯀꯦꯁ ꯁꯤꯡ ꯉꯁꯤ ꯅꯣꯅꯦ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ꯖꯤꯂꯥ ꯑꯗꯨꯒꯤ ASP ꯑꯃꯗꯤ CSO 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ꯄꯟꯕ ꯌꯥꯏ, ꯁ꯭ꯔꯤ ꯃꯨꯀꯦꯁ ꯁꯤꯡꯅ ꯃꯅꯤꯄꯨꯔꯒꯤ DGP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ꯅꯣꯅꯦ ꯖꯤꯂꯥꯗ ꯂꯥꯛꯄ ꯑ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ꯄꯨꯇꯤ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 ꯑꯉꯝ ꯔꯣꯃꯥꯅꯁ ꯀꯥꯃꯩꯁꯨ ꯂꯣꯏꯅꯔꯛꯈꯤ꯫ ꯆꯌꯣꯜ ꯑꯃ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93rd ꯁꯨꯕ ꯕꯟ ꯃꯍꯔꯁꯣꯞ 2026 ꯖꯥꯟꯇꯤ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ꯍꯔꯁꯣꯞ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ꯐꯝ 92ꯗ ꯎ ꯆꯥꯔꯥ 100,015 ꯊꯥꯈꯤ꯫ ꯍꯟꯗꯛꯀꯤ ꯄꯥꯂꯟ ꯑꯁꯤꯗ ꯖꯤꯂꯥ ꯑꯁꯤꯒꯤ ꯕ꯭ꯂꯣꯛ 4ꯒꯤ ꯃꯅꯨꯡꯗ ꯆꯥꯟꯗꯦꯜ ꯕ꯭ꯂꯣꯛ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ꯎ ꯆꯥꯔꯥ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ꯊꯥꯕ ꯉꯝꯕ ꯁꯕ ꯗꯤꯚꯤꯖꯟ ꯑꯣꯏꯈꯤ ꯍꯥꯏꯅ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ꯐꯣꯔꯦꯁ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ꯟ ꯃꯨꯅꯥꯜ ꯃꯤꯇꯩꯅ ꯐꯣꯡꯗꯣꯛꯂꯤ꯫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ꯑꯣꯏꯅ ꯆꯌꯣꯜ ꯑꯃ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ꯕꯟ ꯃꯍꯔꯁꯣꯞ 2026 ꯄꯥꯂꯟ ꯊꯧꯔꯝ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ꯗꯤꯚꯤꯖꯅꯦꯜ ꯐꯣꯔꯦꯁ ꯑꯣꯐꯤꯁꯔ, ꯊꯧꯕꯥ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ꯗꯥꯛꯇꯔ ꯂꯩꯁꯥꯡ ꯊꯦꯝ ꯖꯤꯁꯦꯂꯤ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ꯔꯦꯟꯁ ꯐꯣꯔꯦꯁ ꯑꯣꯐꯤꯁꯔ ꯀꯛꯆꯤꯡ ꯂꯥꯏꯁ꯭ꯔꯝ ꯗꯤꯅꯦ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ꯄꯨꯟꯅ ꯎ ꯆꯥꯔꯥ 40,005 ꯔꯣꯝ ꯊꯥꯈꯤ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ꯌꯥꯎꯅ ꯂꯨꯞꯁꯤꯡꯗꯅ ꯎ ꯆꯥꯔꯥ 10,000 ꯔꯣꯝ ꯌꯦꯟꯊꯣꯛꯈꯤ꯫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ꯙꯥꯔ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ꯍꯧꯖꯤꯛ ꯇꯧꯔꯤ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ꯅꯣꯅꯦ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ꯔꯤꯕ ꯃꯔꯤ ꯂꯩꯅꯕ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ꯗꯦꯗ ꯑꯃꯗꯤ ꯂꯅꯥꯏ ꯁ꯭ꯀꯨꯜꯁꯤꯡꯒꯤ ꯍꯦꯗꯃꯥꯁꯇꯔꯁꯤꯡꯅ ꯑꯥꯙꯥꯔ ꯁꯦꯝꯗꯣꯛꯄ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ꯊꯥ ꯑꯁꯤꯒꯤ 9ꯒꯤ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ꯊꯥꯒꯠꯂꯛꯅꯕ ꯅꯣꯅꯦ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ꯈꯪꯍꯜꯂꯤ꯫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ꯂꯣꯟ ꯋꯥꯏꯐꯥꯏꯗꯒꯤ ꯐꯥꯔꯕ ꯃꯇꯨꯡ ꯅꯒꯥ ꯃꯤꯁꯝ ꯇꯔꯨꯛ ꯍꯥꯠꯈꯤꯕ ꯊꯧꯗꯣꯛꯀꯤ ꯑꯁꯨꯝꯕ ꯋꯥꯌꯦꯜ ꯄꯤ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ꯕꯤ ꯀꯌꯥ ꯇꯧꯔ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ꯏꯃꯥ ꯀꯩꯊꯦꯜ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ꯅꯒꯥ ꯄꯤꯄꯜꯁ ꯌꯨꯅꯤꯌꯟ ꯏꯝꯐꯥꯜ INBA, FNCC,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ꯅꯨꯄꯤ ꯀꯩꯊꯦꯜ, ꯏꯃꯥꯒꯤ ꯃꯩꯔꯥ ꯑꯃꯁꯨꯡ CCRR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ꯄꯨꯡ ꯑꯣꯏꯅ ꯅꯒꯥ ꯑꯃꯁꯨꯡ ꯃꯤꯇꯩ ꯐꯨꯔꯨꯞꯀꯤ ꯃꯤꯍꯨꯠꯁꯤꯡ,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ꯀꯩꯊꯦꯜ ꯐꯝꯕꯤ ꯏꯃꯥꯁꯤꯡ, ꯃꯍꯩꯔꯣꯏ ꯂꯨꯞꯁꯤꯡ, CSO 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 ꯄꯨꯡ ꯈ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ꯀꯩꯊꯦꯜ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ꯊꯦꯜꯁꯤꯡ ꯊꯣꯡ ꯂꯣꯟꯈꯤ,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ꯈꯤ꯫ 19 ꯁꯨꯕ ꯍꯋꯥꯏꯕꯝ ꯅꯤꯂꯃꯅꯤ ꯑꯦꯋꯥꯔꯗ 2026 ꯗ꯭ꯔꯃꯥ ꯑꯃꯗꯤ ꯁ꯭ꯇꯦꯖ ꯑꯦꯟ ꯂꯥꯏꯠꯀꯤ ꯂꯝꯗ ꯂꯩꯕꯥꯛꯅ ꯁꯛꯈꯪꯅꯔꯕ ꯅꯤꯉꯣꯝꯕꯝ ꯔꯟꯖꯤꯠ ꯃꯤꯇꯩꯗ ꯂꯥꯟꯊꯣꯛꯈ꯭ꯔꯦ꯫ ꯅꯤꯉꯣꯝꯕꯝ ꯔꯟꯖꯤꯠ ꯃꯤꯇꯩꯅ ꯂꯤꯂꯥꯒꯤ ꯂꯝ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ꯔꯤꯕ ꯀꯌꯥ ꯑꯗꯨꯕꯨ ꯁꯤꯡꯊꯥꯗꯨꯅ ꯃꯅꯥ ꯑꯁꯤ ꯄꯤꯕꯅꯤ꯫ ꯃꯅꯥ ꯑꯁꯤꯗ ꯔꯨꯞꯃꯍꯜ ꯅꯤꯡꯁꯤꯡ ꯃꯦꯃꯦꯟꯇꯣ ꯑꯃ, ꯂꯦꯡꯌꯥꯟꯐꯤ ꯑꯃ ꯑꯃꯗꯤ ꯁꯦꯜ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ꯌꯥꯎꯔꯤ꯫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ꯀꯣꯔꯀꯣꯝꯒꯤ 15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ꯂꯨꯞ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ꯂꯨꯞ ꯑꯁꯤ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 ꯄꯨꯝꯅꯃꯛꯅ